0: 好吧，因哥哥光光铁是后下风头把要回家说的。
1: 啊好靓的鸡鸡酥啊嗲呀鸡仔都。难为我梦的肉煎熬天天妈过你浮夸贪油五个你丁的定也有一阵风街。因我功力累成安慰留个目的公爱啊必定必免略人。

0: 周巴影啊，即共爷嗰我啦，有共团嘅马红丽啊，比共靓贵，我一百美烟嚟啦，我呢系净闹巴，哎呀，木明啊，闹紧啊，恐我嗌你咁啦，
1: 哼，从嚟一啲谂未嚟啦，兼住，如今在家。

0: 咁暗女呀，
1: 那就不给吧。
0: 巴林兵啊，你叫出江洋我女爷俾我女啦。今日我未来呀，我执我公女呀。
1: 不杀我吧，
2: 倒是让老板龙解决就没。对没了人，你可真没个很光荣的头。
0: 白死呀，女女。尽量梦心啊，快啲哦呀，听龙呢个咩心啦？要啲呀，听啊，快冬天摇啊啦，咪呀明年摇啊。哎，我个侄啦，我公肯冇啦。